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建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建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9号。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09号。
1: 告别困倦
2: ，Morning，
1: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

哎，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感觉贝贝家已经穿在身上了，哎，背也挺直了，再也不挨骂了，是吧，各位朋友？9:09了，大家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界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呢，红色高温预警来喽。预计呢，从今天的白天开始到23号的白天，那南疆和东疆呢要到25号，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昌吉回族自治州西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呢将会达到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呢是50度以上，所以呢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同时呢加强防范山区局地溶雪性洪水。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各位朋友可以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在上班的路上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啦，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MyFM1039， 找到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当然今天仍然是有游戏互动等待各位啊，大家可以做好准备啦。接下来这首歌为你送上 No One， 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哦，时间过得挺快，转眼就到周四了，各位朋友。9: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某领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今天是周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游戏互动呢也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今天的关键词了。各位可以在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参与到我们接下来的游戏互动环节当中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回复今天的关键词周四了。那么接下来呢，各位可以继续的回复今天的关键词周四，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今天我们让大家猜到的是一个词啊，对。我们这一周呢，好像猜了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好吧，今天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模样。我们今天猜到的是看图猜词，关键词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那么大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之后呢，就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触发回复的这个程序了，好不好？当然提醒一下各位哦，大家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账号之后，可以在主页当中找到1039的官方的视频号。我们本周 Morning 有精神的隐藏题目呢，就在视频号置顶的这个视频当中，第三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在评论区呢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给他一份小礼物，好不好？好了，今天的四份奖品呢也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山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00-11:00，周六周天下午的4:00-6:00。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铂金，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铂金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分开授课。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

二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三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三小时的免费欢场啊。好，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四份奖品。今天的关键词是周四，发送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这张图片吧。等待各位发送关键词和留言的时间，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刘宇宁和宋雨琦带来这首歌，叫做《奇妙在身边》。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建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4: 问一声早安
5: ，Good morning，
4: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

0: 精神 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Morning
1: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早安了各位朋友，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啊。我们今天这个游戏互动呢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关键词是周四，发送周四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这张图片。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说了，今天让大家猜到的是四字词，对，回到我们最初的模样。没错，四字词。今天这个题目呢它不算特别难，中等难度吧。如果说跟亚威给大家出题的那一周来比的话，今天这个算中等难度。难点在哪儿呢？难点在于它其中有一个字是跨学科，好吧。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其他好奇的朋友呢仍然可以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 这张图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持续为大家开通，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这张图片，试试看你能不能答对今天这个中等难度的题目，好吧。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发来的留言吧。这个叫喜财的朋友呢说是有备而来，然后问我对吗？不对。房东说蜂蜜柚子，这也不对。张继勇说是那个甜言蜜语，他也不对。小鱼宝贝说是锋芒毕露，答得好，但是也不对。我们再来刷新，刷到头了，好些朋友就只是发了一个周四，好吧。其他的朋友呢可以继续的来尝试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持续为大家开通。今天我们让大家猜到的是一个四字词，中等难度。有一个字是跨学科，具体跨什么学科现在不能告诉你，好吧。大家打开一下脑洞去猜猜看。丽丽说是难难难，今天这个你说它难吧，但是稍稍有一点，有一丢丢难度。好，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改答案，然后其他好奇的朋友可以继续的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尝试一下，我们等待各位留言咯，好不好。接下来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了，这首歌呢三分零五秒，对你爱不完。

0: 听到这首歌，林志炫为您送上《青鸟归》。9:53，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西北风3级。明天周五呢，预计是晴天，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6度，北风3级转南风3级。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界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好嘞，那么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经络乐队带来《男儿至死是少年》，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亚威，不要走开。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4: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5: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6: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
7: 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

0: 告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1: 10:07，欢迎各位在10点的这一个小时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带给你的更多好音乐。各位早上好，我是雅薇。猫脸有精神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远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远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演唱会方面的最新消息啊，根据大麦 APP 的消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丝路天籁超级演唱会库尔勒站的门票昨天晚上8点已经开售了。陈慧娴、袁娅维、詹雯婷、西林娜依高将齐聚新疆，带来精彩的表演。演出时间呢是在9月12号的晚上9点，票价分别分为280的档、480的档、780的档和980的档。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已经买到票的朋友呢？就是想一想，因为一场演出去到一座城市，然后再抽空逛一逛这座城市，感觉还是很不错。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建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
2: Waves of music life，
1: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2: Happy Life
1: Morning 有精神。
2: Happy Day。
3: 10:22，103.9音乐广播的好音乐继续正在给大家放送当中。昨天上午啊，新疆小羊新品发售仪式在新疆国际大巴扎将来城举行，线上预售呢也是同步启动，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近距离观赏购买。这一次新品也是完成了全面点。

迭代，面料由顺毛升级为了立体卷毛，它的触感蓬松柔软，视觉的氛围感呢也更强。面部也新增了腮红的工艺，规格上啊取消单一通版，推出了迷你便携款和大号收藏款，适配桌面摆件、打卡收藏等不同的场景。那配色方面呢，豪华款和基础款都推出了黄、蓝、粉三款主流配色，豪华款的售价是69元，基础款是49元，预售首期连续开放7天，统一结单之后15天发货，产能呢将根据订单量动态调整。今后啊，这个新疆小羊也将持续拓展全系列周边，兼顾全国消费者的需求，打造文旅伴手礼和日常潮玩多元产品矩阵。哎，想一想，就是有一天这个小羊要是能拆盲盒了，有一些隐藏款，也是让人非常期待的啊。不得不说，有小羊相伴也真的是非常的治愈了。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接下来听到这一首《人人爱》。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500-055号。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2: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

0: 情归老井，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1: 1039音乐广播 Morning 有精神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雅薇。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会展片区四条道路取消了路侧临时的这个停车泊位啊。水磨沟区会展片区凤翔街周边呢，大型小区多，车流量大，路侧临时泊位紧挨着小区的出入口，存在视觉盲区和刮蹭风险。那目前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水磨沟区大队已经正式取消凤翔街、凤鸣街、龙腾路、龙鹏路路侧临时的停车泊位。那新的变化，希望各位驾驶人朋友可以知晓。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银河快递带来的《致我所爱的一切》。

0: 如你所见，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1: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听到的这首歌是希林娜依高为你送上的想什么做什么，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个晴天，高温35度，低温24度，风力3级。明天呢，预计同样是一个大晴天，高温上升到37度，低温26度，风力3级。稍后在这个小时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杰《跨越山海》，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有请星月。
1: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铸新。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

0: 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公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2: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回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4: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3: 1039音乐广播。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这也是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的特别节目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就要聊点特别的。其实说起装修，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有的人呢，装过一套房子，踩过坑，上过当，最后呢是钱没少花，效果呢还不满意。有的人是正在准备装修，面对到五花八门的装修公司，不知道该怎么选，心里没底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家装行业的一位老兵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这家公司啊，其实在咱们乌鲁木齐呢是整整做了18年，服务了超过3万家的家庭，可以说它是陪伴咱们这座城市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家公司。而且呢，今年正好是他们18周年成人礼，优惠力度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所以此时此刻，如果说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今天的这期节目您千万别换台，后面呢还有专属的福利和免费的设计名额等待大家。那今天要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就是来自美亚家装的杨店长，也再一次欢迎杨店长的到来，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亚家装的杨店长，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1039电台做客，跟大家聊聊天，也是借着这个机会跟咱们美亚家装的新老客户道一声感谢。
0: 再次欢迎我们的杨店长啊。我相信呢，很多的老客户对您是不陌生的，但是也有一些正在准备新装修的这些朋友们可能是第一次了解我们的美亚。那在节目的开始之前，还是有请我们的杨店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美亚18年扎根新疆的匠心和底气，好不好？
1: 好的呢，首先呢，就是了解过装修或者是

0: 装饰公司的业主朋友们呢，可能多多少少都有过听说过我们这个美雅家装。美雅家装呢，是一家以装潢经营为主，及家具精装修、家具软装、装修设计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呢，也是咱们103.9电台优选的家装建材合作伙伴。自成立以来呢，美雅家装以远离行业坑洞、建立诚信典范的经营理念，以为中国业主幸福居家而努力，受到30,000+的业主一致好评，连续3年荣获业主最喜爱和最信赖的品牌及装饰公司。美雅成立于2009年，创立之初呢，我们只有100多平米，人员也没有现在的这么完善，到现在的1万平米整装馆，涵盖了各种的硬装、软装材料的展示区，8种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一站式解决了您的装修需求，让咱们业主朋友们不再依靠一些自媒体平台上的图片和视频，所有的材料工艺在美雅家装的1万平整装体验馆都能够看得到、体验到。人员呢，也是从最初的设计到施工，再到售后，都已经非常的完善。在2010年的时候呢，美雅家装是全行业首家提出一站式整装的装修公司，从设计、基材、主材、施工、软装到最后的验收、售后一站式全包，打造交钥匙的工程，开创了拎包入住的先河，让业主在装修的过程中呢，不用再东奔西跑的找建材啊、找家具，甚至这个买个螺丝钉呢，还要单独的跑一趟。在美雅家装呢，这些都不需要您操心，让你放放心心的当甩手掌柜。在2013年呢，美雅家装率先在行业内呢，成立了自由化的工人体系。这么做的好处呢，就是让统一施工标准、统一验收标准、统一管理。我相信有过装修经验的业主呢，在装修的时候可能都经历过，工人今天在你家干，然后明天有点别的事情就不来了，后天你再喊他，他就开始敷衍你。在美雅家装从来不需要为这些事情操心，好比你今天改个水电要3天，那这3天呢，工人呢就会踏踏实实的在你家干3天，不会给他安排其他的工作，验收合格了呢才给工人安排其他的工地，大大保障了施工的标准和施工的工期。在2016年呢，美雅家装作为首家和广播电台、电视台合作的装饰公司，成为广播电视台大事小事栏目指定的合作家装品牌，让业主朋友们呢不再通过单一的报纸啊，或者是通过熟人这种方式来了解装修方面的知识，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装修公司。在2018年呢，美雅家装在行业内呢率先引进了 F2C 模式，就是所有的这种装修材料都是直接从厂家发货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在2010年的时候，美雅家装又成为了广播电视台新疆版梦想改造家栏目唯一指定的家装合作品牌。这么多媒体的监督，能够让我们材料更加的保真，施工工艺呢更加精细，售后体系更加的完善。在2010年时候呢，美雅家装行业率先引进了 ERP 系统和 AI 云监理，数字化的管理工地，业主朋友每天呢都不用来到工地看进度，手机上呢随时可以查看工地，并且工人在施工期间呢有任何的违规操作，比如在工地抽烟，都会触发报警系统，并且会抓取他违规的画面同步到美雅家装的金牌监理手机上，然后对工人进行处罚。美雅家装在这18年来呢，不断的完善我们的工艺、材料监管以及咱们的售后，能够让我们的装修在阳光下进行，把装修做到越来越透明，让消费者省心省力更省钱。在节目中，你如果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美雅家装呢会有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你服务。
1: 哇，真的啊，18年确实是不容易。咱们常说啊，18而立，对于一个人来说，18岁呢是成年的标志，对于一个企业来说，18年更是一种沉淀，是一种底气。那所以杨店长，今年也是我们美雅的荣耀18周年，这个荣耀二字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0: 这个荣耀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分的，是这18年来呢是千千万万个客户给的。每一套顺利交付的房子，每一句客户的好评，每一个转介绍的信任，加在一起呢就是我们的荣耀。所以这次18周年庆，我们也是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回馈大家。厂家支持，公司让利，就是想

0: 让更多的家庭用更实惠的价格装出更好的房子。
1: 是的，我觉得说的真的特别好。那今天的节目啊，真的要和杨店长好好来聊一聊。但是我们不光只是要听美亚十八周年的这个故事，还要请的就是杨店长来给大家讲一讲装修怎么避坑，2026年有哪些流行趋势，更重要的就是十八周年庆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优惠，咱们电台听众呢有没有专属的福利。如果说啊，大家有装修方面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美亚的咨询热线3194567 3194567进行咨询了。美亚家装呢会有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您服务。那刚才呢，我们杨店长也跟我们聊了美亚家装这18年来的发展史。我看到后台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了，大家其实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18周年庆到底有什么优惠，力度大不大？别急，咱们接下来这部分就好好的来聊一聊福利。那杨店，我也是替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下啊，这一次我们18周年庆优惠力度到底有多大，到底有没有性价比，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这次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18周年是个大日子，公司上下呢都特别重视，老板呢亲自拍板，拿出了最大的诚意。第二呢，我们跟128家合作品牌都谈了专属政策，厂家直接让利，不是我们自己搞噱头。第三，这次活动的优惠呢，就算是平常的315、双11这些大促都达不到这个力度。
1: 哇，那听您这么说我都心动了。那到底有哪些优惠，您给我们具体说一说。
0: 好，我一项一项的给大家讲一下，保证每一项都是实打实的优惠，没有套路。第一项呢也是最大的一项，整装半价礼。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问，半价真的假的？我跟大家说是真的，但不是所有的户型都是半价，那样我们也亏不起。这次我们拿出了18套18周年样板房的名额，这18套呢享受整装半价。什么叫整装？就是从设计、施工、主材、辅材、洁具、橱柜一站式全包，你拎着包就能入住。正常来说呢，100平的房子整装下来大概得需要10几万，这次半价的话相当于直接省了好几万。
1: 半价，哇，这个力度真是非常的大了。那我想问一下，这18个名额咱们怎么可以抢到？是先到先得还是怎么样呢？
0: 对，先到先得，而且有个条件，装完之后呢，我们要以短视频或者直播的形式作为样板房展示，说白了呢就是用优惠换口碑。所以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们，今天打进3194567 3194567报名的优先锁定名额。
1: 嗯，这就是第一项，整装半价，但是只有18个名额。那第二项呢？
0: 第二项就是咱们这个主材免费升级，这个就厉害了。平时我们主材套餐用的都是一线品牌，但是像蒙娜丽莎的瓷砖键盘的卫浴、欧派的橱柜都是标配。这一次18周年庆呢，我们直接免费升级瓷砖，从常规款升级到蒙娜丽莎最新款的大版瓷砖，光这一项就得值好几千块钱。卫浴呢，从键牌基础款升级到高端系列的马桶加恒温花洒套装，地板呢升级到多层实木地板，更环保更耐用。还有橱柜直接升级我们千山的欧松板、蒙板、五金全升级，算下来呢光主材升级的这一项就值2万多，优惠呢只有这18个名额。
1: 哇，真的太实在了，我觉得就是相当于是花一样的钱，材料整个去上升了一个档次。
0: 没错，而且跟大家说，这些升级的材料都是市面上正在卖的新款，不是积压的库存、过时的款式。我们也是跟厂家谈了半年才能够拿到这个政策，就是呢想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18周年的诚意。
1: 是的，我感觉出来就是咱们为了这个18周年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就是希望给大家给优惠。但是这是第二项优惠，听说咱们还有第三项优惠，是不是？
0: 没错，第三项优惠呢就是咱们设计费半价礼。很多朋友呢觉得设计费是一笔额外的开销，能省就省。但是我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好的设计真的能够让你的房子好用10倍，好看10倍，而且能够还帮你省钱。比如空间合理规划，不用买多余的家具，材料也是算种了，不会浪费。而且我们美亚家装设计老师呢都是至少8年以上的行业经验，分的是不同的级别，有主任设计老师、首席设计老师，平时设计费呢也是从几十到上百一 一平不等的。这次十八周年庆呢，所有级别的设计老师设计费呢全部半价，而且我们现在的团队设计模式 N 对一服务您家的装修，确保方案考虑周全。
1: 团队的设计这其实是真的非常有保证的，一个人再厉害肯定是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但是几个人的一起把关，你的家里设计其实就稳妥很多了，
0: 对
1: 吧？对，
0: 没错。而且我们的设计方案呢都是 3D 效果图，用效果图呢看到你未来的家每一个角落呢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也不会出现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差距。
1: 嗯，那其实这个很好啊，但是也有很多人装修最怕的就是说这个效果图和实际装出来的不一样，所以这一项就完全可以规避了。那第四项优惠呢，刚你提到了一个 AI 云监理，这个是什么呢？
0: 第四项 AI 云监理呢，这个是免费送的，这个呢是我们今年刚推出的新服务，特别受欢迎。什么是 AI 云监工呢？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工地都装了高清的摄像头，24小时直播，你手机上呢下个 APP 随时随地的都可能看到工地的现场，今天工人来了没有，干了什么，用的是哪些材料，你都一目了然。而且这个摄像头呢还有 AI 的功能，比如工人没有戴安全帽，工地的卫生没有搞好，这个系统会自动的提醒，还有每天施工的日志呢自动生成，不用你问，手机上就可以看到今天干了什么，明天要干什么。
1: 哎，这个其实就很方便啊，很多人呢装修最头疼的就是没有时间去盯工地，请假吧扣工资，不盯吧又不放心，有了这个呢上班摸鱼的时候，哎，你说看一眼这个工地的情况就非常方便。
0: 没错，平时 AI 云监工的服务呢正常呢我们是要收到3000块钱的，本次呢十八周年庆签单就送，免费使用直到你入住为止。
1: 这已经是四项优惠了，但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都不敢问。
0: 还有第五项，签单呢就送软装大礼包。活动期间呢，签单的客户呢，我们直接送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都是一线的品牌。你想想，装完修就能够直接拎包入住，多省心！而且今天在103.9电台直播间报名的朋友呢，还有额外的福利
1: 哦。对我们103.9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额外的福利，是不是？
0: 对，
1: 您说。
0: 今天呢咱们这个打进3194567报名的朋友们，我们额外的送三样东西。第一呢是免费量房、免费设计方案，不管您最后签不签，只要您报名成功，我们就派设计老师上门给您量房，出一套初步的设计方案和报价，这个呢平时肯定是要收定金的，今天直播间的听众呢免费。第二呢到店了解呢再送你价值298元的到店礼一份，不用消费，来了就给，主要就是想让大家到我们店面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材料和工艺。第三呢，如果到店找到我，并且在我们活动期间成功签约我们美雅家装的呢，再额外减2000块钱的工程款，这个呢是咱们103.9电台听众独有的。
1: 哇，真的，我觉得今天的福利太多了，算了一下给大家说一说，你看整装半价限18套，主材免费升级，设计费半价， AI 云监工免费送大礼包，再加上我们电台的专属的免费量房设计，到店里签单再减2000，哇，这加起来真的是省了很多钱啊。
0: 这么说吧，如果你运气好抢到了那18个半价的名额，100平的房子前前后后加起来能够省个7-8万都不止吧。
1: 其实我觉得真的说实话，此时此刻您真的应该先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先去抢定名额，然后再来问问题。那其实我看出来了，这个力度确实是非常不错。但是杨店长，我也想替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问一句啊，说优惠力度这么大，会不会说在质量上我们也打折扣？毕竟一份价钱一份货嘛，怎么会这么大的优惠呢？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面都是有这个顾虑的。在这里呢，我跟大家保证，优惠可以打折，质量绝对不打折。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么大的优惠呢？不是靠偷工减料，而是靠三个方面。第一，18周年庆公司拿出来利润来回馈我们的业主，让大家能装得起装得好。第三呢，我们跟128家合作品牌谈了全年最大的采购政策，厂家直接让利。第三，我们集中施工，批量采购，成本在本身就能够降下来。而且在这里我给大家有5个承诺，大家可以放心。第一，材料保证承诺，所有的材料都是品牌正品，你要是 有怀疑可以随时去检测。第二，林增项承诺所有的材料施工费用都在你开工之前有清单，保证你在开工的时候是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第三，质量承诺，美雅家装承诺19项施工质量不合格，砸掉重新装，费用我们承担。第四，工期承诺，合同上写清楚多少天交工，延期一天赔一天，绝不拖延。第五，售后承诺，水电终身质保，整体质保两年，终身维护，入住之后呢，有任何问题，一个电话就能够24小时上门服务。
1: 我觉得这五个承诺真的是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啊，材料保真，装修费用是零增项，质量不合格砸了就重新做，延期赔付，水电终身质保，这五个承诺大家可以放心了。那么杨店长啊，您接下来的时间你再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一次打进我们美雅家装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945567报名的朋友有哪些福利，咱们再来说一说好不好？
0: 好，这一次呢18周年庆的活动呢，18个整装半价的名额真的是先到先得，估计很快就会被抢完。而且我们昨天刚开始宣传呢，一上午就订出去5个了。现在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94567319945567报名的朋友们呢，可以先抢定名额，再到店了解，最后呢再订装修。今天打电话报名的业主朋友们，还有我们免费量房验房的服务，免费出装修报价，免费出3套效果图，到店呢再了解送一份价值298元的到店礼一份。如果到店找到我呢，并成功签约的朋友们，再享受2000元现金直减。
1: 是的，所以呢，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啊，热线电话是3194567319945567。记住啊，咱们今天的直播间的报名听众呢，有专属的福利，免费量房设计，还有到店礼，还有签单，再减2000块钱。这3项呢，只有咱们1039音乐广播才有，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所以呢，杨店长说了这么多的优惠，那我也知道咱们装房子肯定是要花不少钱的，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工艺是什么。那我们接下来呢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了。
2: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3: 启动引擎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1: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8点至11点，由万科东汇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2: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今天呢，也是我们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的特别节目。在今天的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美亚家装18周年给大家带来的庆典礼啊，成人礼哈、啊，这福利实在是太大了。首先呢，各位记个电话319-4567，319-4567，因为今天拨打这个电话的真的是有额外的福利，因为今天直播间报名的听众，我们的专属的福利有免费的良方，涉及到垫底签单再减2000块钱，这三项啊，就是咱们1039音乐广播才有的，所以你打电话的时候一定要说1039音乐广播，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有呢，就是18个名额是直接享受我们的装修半价礼的，所以呢现在已经订出去了5套，还有13个名额，大家要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因为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其实杨店长，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么多优惠，那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像我们装一套房子到底要花多少钱？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呢？
3: 好的，我给大家就是讲一下，美亚家装呢依托18年家装施工机电标准工艺全程落地，周年专属福利的加持，高性价比整装套餐。打个比方呢，您家100平的房子，原基础套餐呢需要129800。此次呢，我们也是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厂家共同让利，给我们的业主朋友，在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活动价100平米。你呢仅需要89800，并且呢所有的主辅材都是依托美亚家装合作的这128家厂家让利，给大家免费做了升级，比市场零售价呢可以低到30%-40%。我们的金牌施工团队呢全程服务，人工费只收基础的成本，不额外再增加利润点。更重要的呢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呢全部写进合同，前期设计时呢就把细节敲定，后期呢不会以任何的理由加钱，让大家装修预算透明到底。现在呢就是打进我们319-4567，319-4567，还能享受到我们免费量房验房服务，免费设计规划，免费报价的服务。
2: 哇，各位听众，真的你没有听错啊，100平米的房子仅需要89800块钱，比平时呢是直接立省20000多，而且还能享受这么多免费的服务。那么杨店，像这89800块钱都包含了哪些的项目，哪些的品牌，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从这个水电隐蔽工程、精工打底、硬装主材、厨卫洁具、全屋辅材、橱柜衣柜、家具家电一站式配齐。我们都知道呢，装修中呢最重要的呢就是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后呢基本都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问题呢，我们就需要敲掉瓷砖地板，甚至呢还需要拆掉柜子来返工。我们也会有更高的施工和验收标准，选用的品牌呢也是我们熟悉的10大管业之首伟星管业。我们承诺呢是住多久保多久，出现任何问题呢都是由我们美亚家装来承担，无论是工艺

0: 还是材料，都让我们的业主呢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厨房卫生间的防水呢，也是选用的是伟星喀乐图系列的高标准防水工艺。传统的装修公司呢，为了控制成本是不做厨房的防水的，后期厨房漏水跑水还要返工。而且我们这个美雅家装的所有的工地都是包含了厨房防水的，并且厨房防水还有卫生间的下水呢，都是用到阻尼片加隔音棉双重隔音处理，后期如果楼上半夜用水的话也不会受到影响。
1: 哎，确实啊，有的时候呢楼上半夜冲马桶的这个声音呢确实也很让人抓狂。美雅家装的隐蔽工程确实是处处为我们的业主来考虑啊，处处防患于未然，把所有的隐蔽的问题做到了一个前置。那么杨店，我们的这个主材都是由哪些材料升级的呢？
0: 首先呢是我们这个瓷砖在本次荣耀18周年活动中呢免费升级到了蒙娜丽莎、马可波罗等这些国内的一线大牌的瓷砖。不管呢你是选择800×800规格的，还是75×1.5米的，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包含了所有的工费和辅料以及损耗的费用，还免费给大家升级了对缝补贴的海棠角工艺，这些呢都是不需要加一分的钱。本次活动的这个橱柜呢是给大家免费升级的，是博洛尼、欧派、索菲亚以及呢千山的欧松板，并且所有的厨房的橱柜地柜是不限米数的，不管是 L 型还是一字型还是 U 型呢，都是有多少做多少。厨房卫生间的吊顶也是给大家升级到了蜂窝大板，比这个传统的铝扣板整体的这个美观性都是高出很多。卧室木门给大家是免费升级到了 3D 塔塔、欧派这些大品牌的木门，环保呢又耐用。洁具呢免费给大家升级的是九木箭牌的，并且今天进我们103.9电台拨打我们这个热线319-4567 报名的前18户业主朋友呢，还可以再额外的享受到2000元的现金优惠。
1: 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并且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升级为了我们的国内一线大牌，并且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去出设计图、规划图，免费的整体报价。今天呢就要拨打美雅家装的抢订热线了，319-4567，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啊，还可以享受到我们立减2000块钱的现金优惠，对吧？
0: 对，
1: 非常非常优惠，也非常的划算。我们的材料直供人工成本价，而且是零增项，这绝对是戳中了很多朋友的心窝窝啊！啊，有朋友就肯定要问了，说这次荣耀18周年，咱们有没有什么参与的条件？比如说房子的面积啊、户型啊，有没有这个要求？
0: 这个问题问的是特别及时。这次呢，样板间征集呢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不管呢是刚拿到房的毛坯房，还是想改善的换房，或者是要翻新的老房，只要您对您家装修的品质有一定的要求，施工过程中呢和完工后能够允许，我们以短视频的形式进行短期的宣传，都是能够报名的，名额确实是限量的。针对呢我们这个103.9电台呢只开放了18个名额，就是为了保证每一套样板间都能够投入到最优的设计团队、最好的施工资源，打造出呢可参观可复制的品质标杆。美雅家装呢荣耀18周年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抢订报名成功呢就会有从事家装行业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老师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你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到店礼。
1: 100平米的房子仅需要89,800块钱，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辅材、包安装配送，装修是立省了50,000多，而且今天报名的前18户业主还可以享受我们的主材升级、全房的家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哇，这个福利真的是错过就拍大腿吧，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不管你现在是不是正在计划装修，或者是已经对比了很多家的这个装修公司啊，都千万不要错过美雅家装的这一次荣耀18周年的机会。此时此刻就要拨打我们的热线了，319-4567，319-4567去报名，先锁定名额再去订装修。我还听说了一件事，杨店长，咱们美雅家装是不是最近推出了一个装修无忧险？能不能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险是干什么用的？
0: 好的，本次呢这个美雅荣耀十八周年所有的优惠的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保证您到店了解呢和我今天说的所有的优惠和特权都能够落到实处。美雅家装呢有两大保险公司来背书，不管你今天是你用得上还是用不上，但这份保障呢我们也是实实在在是给到你的。如果装修过程中呢无论是自然原因还是因为装修公司倒闭跑路，或者在装修的过程中呢发生了财产损失人员伤亡，都不需要您费心，都会由两大保险公司来承担。所有的保单呢你都可以在官网上查得到，都是有备案的，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选择，所有的后顾之忧都不用您承担一分钱。
1: 哇，真的是太豪气了。此次呢我们美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除了是给业主送福利，其实也是想借着这个契机也让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美雅的全新升级。那我们美雅具体都升级了哪些内容呢？接下来呢我们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吧。
2: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1: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了。今天呢继续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美雅家装的杨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家装内容啊。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美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除了给我们的业主送福利，其实我们美雅家装这一次呢也做了一个全新升级的展厅。杨店长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升级后的展厅和服务体系会给我们的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体验？毕竟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都想眼见为实，那我们这次新展厅的规模和展示的内容什么样的亮点呢？
0: 好的，此次呢美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的活动呢也是美雅家装升级了展厅和服务体系后的全新亮相，想呢也是以最大的程度向客户展示美雅家装的各种全新的工艺和材料。2000平米的工艺展示区，147道家装工序，无论是防水水电路改造、下水经营处理还是墙顶面处理，你在美雅家装的展厅都是可以看到的。还有就是我们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涵盖了128家国内一线大牌的产品，10000多种品质材料款式，从瓷砖到木地板，从定制衣柜橱柜到洁具卫浴，从家具家电到我们的软床窗帘灯具，小到一个地漏、一根电线、一根水管，都是能够在美雅家装的材料展厅看到的，并且能够供我们的业主选择，让业主呢不用再东奔西跑。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美雅家装的这个优秀设计团队，年前呢也是在这个内地半个月呢才进行了参观和学习，全新呢升级了2026年最流行的风格8大样板间，其中包含了这个宋式美学、中古风、意式轻奢呢、原木风等等，让我们的业主朋友呢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你家装修出来的样子，不用呢再拿着 iPad 或者手机呢去看这个效果图，这些样板间呢都能够1:1还原到你家。还有很多业主呢也是赶在这个时候动工，美雅家装呢就是希望通过荣耀十八周年的福利呢，让大家能够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满意的家，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呢靠谱的家装其实并不贵。无论你是想咨询这个装修问题呢，还是想了解美雅家装全新的这个展厅，报名此次活动呢都可以随时拨打美雅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5 31945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成功呢，就会有我们专业的人员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你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伴手礼。
1: 那这次的优惠其实还是特别的大，而且我们的展厅升级呢，想问问我们杨店长啊，我们这次荣耀十八周年活动这么的优惠，很多的朋友都会在问说， 哎呀，洋店啊，你们不会就是说是这样说，但是等到我们家装的时候就有增项的这个问题，美雅在增项上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0: 首先呢，美雅家装呢有着百人设计师的团队，并且呢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团队都是有着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从量房开始呢，我们就要求实测实量，确保了这个房屋面积的精准度，误差呢不能超过3%。其次，美雅家装呢有一个8包8免，10不限。像我们这个橱柜啊，

0: 不管你家是做一字型还是 L 型或者 U 字型呢，都是包含在这个套餐里的，有多大做多大。我们的厨房卫生间吊顶呢也是，不管你家厨房卫生间有多大，我们是不会多收你一分钱的。90%这个装修公司厨房防水这一块也是没有的，而且美雅家装呢就是是给你免费去做的。这些呢都是白纸黑字，到时候在你签订合同的时候呢，我们会签订一个八大保障协议的白皮书，保证后期呢零增项。而且美雅呢也是实行的是清单式报价，所有的项目呢都会列得清清楚楚。如果一些客户呢有一些个性化的要求，我们在前期沟通的时候呢也会做到我们的这个报价里，然后所有的费用呢然后在你开工的之前呢都花得明明白白。无论呢你是想咨询这个装修问题呢，还是想了解美雅家装全新的展厅或者报名此次的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美雅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人员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你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价值298元的伴手礼一份。
1: 嗯，其实非常非常的划算。我觉得今天大家其实是在这一小时的节目真的收获了特别多。各位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因为今天只有18个名额可以抢定到我们这样的优惠的福利。此时此刻也有很多的朋友是新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正在打开收音机才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那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再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美雅家装特别节目的内容。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杨店长做客到1039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介绍这一次18周年，我们美雅家装都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那其实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朋友正在看装修，或者有朋友新房已经交付了，想要找装修公司。但是如果说您还没有选择好，那不如先了解一下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的这个活动和庆典，因为这次的福利实实在在特别的大，而且这。这是美雅家装，我们杨店长刚刚自己说的，这也是成立了18周年以来福利优惠最大的一次，对不对？
0: 对，没错。
1: 所以杨店长再来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一次的优惠都有哪些。
0: 为什么这么说呢？福利最大，因为呢这个18周年呢是大日子，公司上下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老板呢都比较重视，拿出了我们最大的诚意，跟我们这个128家品牌呢谈了专属的政策，厂家呢直接让利，不是我们自己搞这个噱头。第三呢，这个活动的优惠平时呢跟我们这个315啊双十一那些大促，这些都是达不到这个力度的。而且呢这些优惠呢也是没有套路，都是实打实的。包括我们其中有一项呢是我们的整装半价礼，很多朋友呢会问到这个半价是真的还假的。我想跟大家说的是，确实是真的，不是所有的户型都半价，那这样我们确实也是亏不起。而且我们这次呢是拿出了18套18周年样板房的名额，这18套呢享受的是整装半价。什么叫整装？是从施工设计、主材、辅材、洁具、橱柜一站式呢给大家全包，你拎着包呢就能够入住。正常来说呢100平的房子整装下来呢大概是需要10几万，这次半价的话相当于是直接给大家省了好几万，这个力度确实是特别的大，
1: 非常大。那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像我们这18个名额怎么样去抢到？还是说我们必须先到先得？
0: 肯定是先到先得，而且是有个条件，装完之后呢我们是要以短视频或者直播的形式作为样板房展示，说白了就是用优惠换口碑。所以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们，今天呢打进我们这个咨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的朋友们呢优先锁定名额。
1: 嗯，这是我们第一项优惠，就整装半价18个名额。那第二项优惠是什么？
0: 第二项呢是咱们这个主材免费升级，这个就厉害了。平时我们这个主材套餐呢用的已经是一线的品牌了，像蒙娜丽莎的瓷砖呢，箭牌的卫浴，欧派的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

0: 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1: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全程限量开抢，十八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0: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1: 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2: 这里有时代的心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2: 103.9。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2: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1: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大家好，我是王宏伟，支持103.9，最原汁原味的新疆本土原创音乐就在这里。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3: 打开103.9音乐。

徐佳莹带来不怕庆祝。各位好，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逸飞。接下来听歌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组消息。首先来认识安全意识极强的4岁萌娃。近日在内蒙古包头市，4岁小女孩独自出门去找亲人啊。

热心的路人上前去帮忙，被果断拒绝。但民警赶到之后呢，小姑娘秒变小跟班，主动拉住警察叔叔登上警车，最终民警找到了孩子的家人，将他平安送回。在这里要提醒家长们务必看护好孩子，常态化普及防走失防拐骗安全意识。接下来艾特剧荒的你啊，近日千里江山图小城良方，伟大的长征交锋，刑警时刻之风华正茂，兵自风中来，古语星火征途，铁证等剧作相继亮相，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你最期待的是哪一部呢？来到今日科普时间，绿叶蔬菜和豆腐一起吃会导致肾结石，这个是常见误区啊。虽然绿叶蔬菜它含草酸，多见草酸钙结石，但是结石是由尿量、奶、钠、蛋白、个人体质等多重因素决定的，正常适量搭配食用没有风险，多喝水均衡饮食才是最关键的啊。接下来的时间也是要邀约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来关注我们的午后新事铺。那今天呢，你想听什么歌，想要分享什么音乐心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乐全拼1039，发送语音或者文字都可以啊。接下来呢，我们一首周传雄的《再遇见》继续为你送上。

周传雄再遇见，接下来我们在微信平台上遇见的是哪一位呢？敢不敢的留言是有点疲惫需要治愈，他说我最先想到的就是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写的是普通人奔波谋生里藏着的一些细碎的美好，尤其是夏天特别适合听，身心疲惫的时候来听也非常的合适。那我们就来听这首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整首歌就是聚焦我们普通人满是烟火的暖意，身心疲惫的时候听呢非常抚慰人心。在清风笔下，他的日常呢是很细腻鲜活，也藏着最真实的人间百态，清风清亮绵长的声线缓缓地铺开，也会冲淡我们生活里所有的一些疲惫啊难过的不好的情绪。歌曲里面为每一个普通人去构建一个非常非常温暖的小窝，那我们每个普通人也都是自己的小小英雄啊，纵使日子再重复枯燥，微小的收获也都能收获到满心的欢喜，所以这份踏实的美好送给大家，来听他下了夏天，来自苏打绿。

0: 非常夏天的一首歌，它下了夏天，来自苏打绿，也是我们微信平台上敢不敢的推荐啊。如果你心里面有一首专属于你的 BGM， 或者是此刻啊这首歌呢就是你的音乐心情，都可以在我们每天下午3点到4点的音乐盲盒来告诉一飞，那我们的午后新事铺就接收你的心情，帮你放送你想听的歌啦。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是晴好天气，高温35度，低温24度，西北风3级。预计明天晴天，高温37度，低温26度，北风3级转南风3级。后天晴天，高温38度，低温27度，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级。这个小时的音乐盲盒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是张芸京的一首借我一生。听完这首歌进入到下午的4点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爱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 Elva 萧亚轩，我们一起努力。
1: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two,

前两天呢，我们去了江布拉克和索尔巴斯陶，今天继续往东走，去到吉姆萨尔县。当然了，不是去到县城，而是去县城南边的天山深处的两个小众的一个避暑的地方，还有一个是乌塘沟。这两个地方啊，在每年的夏天真的是人少景美，还很凉快，都可以当做大家夏天避暑在周末的时候一个好去处。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到的第一首歌是詹雯婷《一直这样好吗》，一起来听吧。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曲字第2025-6506-0300-3499号。

0: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聊一聊吉姆萨尔县的这个天山深处的两个避暑胜地，一个小三沟，一个梧塘沟。从乌鲁木齐出发，上京新高速往东，到吉姆萨尔县的三台镇出口下高速，然后呢转省到 S303往南走，朝着潘家台子方向。进到这个镇子之后呢，按照路的指示牌往小三沟方向走，这个时候啊，大概就可以看到一个核心的区域的标志了。其实这个全程呢，大约是170到200公里左右，开车的话一般需要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其实，在吉姆萨尔县南部的天山这一带呢，是国家的天然林保护区，分布着乌塘沟、卫护沟、花二沟等好多条沟系，是天然的康养、避暑、野营、度假的好地方。其中呢，乌塘沟是全子街镇以南33公里处，海拔在1780米到2400米之间，它与著名的车师古道相邻。而车师古道啊，可是有2000多年历史的汉唐官道，是连接天山南北的重要通道。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为啥要给大家去介绍这两个地方呢？其实因为他们都基本没有被过度开发，没有一些商业街，也没有成群成队的游客，我们看到都是最原始的一些风貌，比如说高山湿地啊，清澈的溪流，成片的云山林。而乌塘沟的河谷也非常的有特色，谷宽河窄，一条2米多宽的清澈河水蜿蜒穿过河谷，而河床上又铺满了一些浑圆的一些石头，石头上还附着青苔，两岸呢是十几米高的云山林遮天蔽日。走在这个里面啊，我们满眼基本上都是绿色，而气温呢也比市区要低10度以上。大家在最近每周末出去的朋友就会发现，咱们乌鲁木齐附近的比如说南山啊、石人沟啊、包括小渠子啊等等这些地方，只要大家能想到在乌鲁木齐周边开车1个小时范围内的，真的每周去人都非常的多。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乌鲁木齐周边还有哪些地方可以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去到那边避暑也好，野营也好，或者说一起去跟家里面人团聚也好，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今天说到这个吉姆萨尔的两个地方呢，离市区大概也就是个200公里左右，开车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安全抵达。
1: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17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6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今天的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如何。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天，高温37度，低温25度，风力三级。17号的夜间到18号的白天，乌鲁木齐还是晴天，高温来到了38度，低温26度，风力三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素、茶多酚等等这种物质啊，所以呢，这个唯一能够带来美白功效的维 C 啊，它的含量似乎也不高，哎，所以呢，就是这个，它就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是一个理想中的状态啊。因为你，比方说你吃一个猕猴桃啊，或者你吃那个五个草莓，它获得的这个维 C 会更多啊。另外呢，就是喝柠檬水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就相比白开水来讲，毕竟它有味儿啊，啊，而且酸溜溜啊，你可以开胃呀，它让你多摄入水分呀，还少摄入糖呀。所以呢，炎热的夏季，一杯柠檬水是非常好的解暑补水的佳品啊。当然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柠檬水它那苦味涩味啊，咱不知道该怎么好。我跟您说，第一呢是去掉柠檬籽儿，这主要那个苦涩来源于柠檬籽儿。第二个呢就是用热水泡柠檬，把它放凉啊，这个时候呢它那苦涩就会减少很多。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听新疆的声音，赞焕新
3: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2: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2: 好嘞，各位，我们来关注天气啊。今天是16号啊，16号的夜间到17号的白天，乌鲁木齐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5度。17号的夜间到18号的白天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那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有请嘉豪。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0: 不，哎，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来自魏如萱。
1: 夜，你最好。

台北纽约下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啊。很巧合，就是我也不是故意的，但下首歌的名叫做哎，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来自魏如萱。

哎，你看，别看这个魏如萱性格上大大咧咧的，人唱歌还是非常细腻。最后一句话唱那个“我那么想那么打你”啊，然后这个“打”呢，其实就是打电话的“打”啊，不要想多啊。下一首歌呢，来自于 Taylor Swift 经典的这个新生代唱作人，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My Body Isn't Ready》。

哎，我们刚才聊到了，这是 Taylor Swift 经典的新生代创作者。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老派的歌，来自于林忆莲，这首歌呢叫做《呼吸》。

一首非常老派的情歌，来自林忆莲《呼吸》。接下来呢，又听一首非常新派的情歌，来自 Daniel Caesar， 这首歌叫做《Place to Not Learn》。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听到的歌曲来自 Oasis 绿洲乐队 Live Forever 永远活着，也可以翻译为永远不死。英伦摇滚的标杆啊，然后大家觉得摇滚好像都特别愤怒啊，但是你看我们刚才听的这首歌曲，整体的能量其实很正向的啊。下一首歌也是，英伦摇滚乐队 U2 这首歌曲叫做 Beautiful Days， 这首歌的翻译很有意思啊，你可以叫它好日子。

啊，听到的歌曲来自 U2 乐队 Beautiful Days， 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啊，The Police， 啊，他们的主唱叫做 Sting。如果你在80年代、90年代经常听摇滚乐的话，对 Sting、对 The Police 应该非常熟悉。我还记得那会儿呢 ，CCTV 15经常放一些那个乐队的广告，其中呢就有警察乐队，他们最著名的应该就是这首 Every Breath You Take， 我们一起来听。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2: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19点到20点在电波当中向大家问好。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小伙伴们，和大家分享到了他们的暑假的安排计划，同时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在近期他们组织开展的一些这个活动项目。那暑假已经开启，到底该怎样让小伙伴们过得又充实又快乐呢？我们今天继续开通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听大家来聊一聊，看一看，分享一下，那假期大家都做到了哪些让大朋友让小伙伴们又开心又快乐又充实。昨天的节目当中有小伙伴这个说到了这每天呢在坚持运动，动起来。那夏天天热的时候适合我们运动锻炼的项目有哪些呢？我这边啊看到的，那在朋友圈也好，在我们花儿朵朵的这个微信群也好，那我看到的这个有跳绳，有骑行，还有小伙伴选择了这个假期暑假呀最适合的运动，这个游泳，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打羽毛球还有篮球这样的一些运动。那给大家给到的提示是，如果说运动的时候要避开中午的这个高温时候，早晚进行户外的运动锻炼，同时也提示大家那保证充足的睡眠，这护眼再加上我们这个充足的运动，那肯定在这个假期啊能够这长个儿啊，有一个这个预测一下应该有一个不小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如果说坚持下来了，大家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给若飞姐姐分享一下，哎，大家是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是每日打卡的方式，还是家人互相监督的方式，还是全家总动员的方式把运动坚持下来的，那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分享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送上一首歌，名字叫做《做回小朋友》。

0: 再跟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刚刚我们说到了小伙伴们的假期怎样过得又充实又有趣又有意义，说到了运动锻炼，让大家补充除了这个跳绳、骑行之外、游泳之外、打球之外，还用哪些运动锻炼呢？看看微信平台上，这是淼淼说可以骑滑板车，骑滑板车，很好的选择。除了滑板车之外，还有哪些？继续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为了将运动锻炼坚持下来，大家都用了怎样好的这个方法，促进全家人，最好是全家总动员一起来运动。可以继续来分享。稍后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就叫滑板车滑呀滑，也是微信平台上淼淼此刻想要听到的歌曲，稍后一起来听。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花呀花呀，让我们飞吧飞吧，用尽全力去追吧。花瓣绸花呀花呀，让我们飞。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前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千江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1: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我的新锐腔调。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0000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刚刚我们共同听到了小伙伴们、大朋友们喜欢的这个儿歌，也看一看微信平台上关于假期怎样让孩子过得充实又快乐，大朋友小伙伴有哪些经验要和大家分享。 Tim 说可以去逛一逛博物馆、科技馆，也可以逛一逛公园，没错，这个尤其是啊，爸爸妈妈陪着一起去逛一逛，每个人在这逛完之后能做一些这种分享和互动，比如说我们逛了博物馆之后，哪些馆中的这样的一些藏品是大家记忆犹新，让大家觉得印象难忘的，科技馆当中哪一项这个展品会让大家觉得科技感十足，或者在逛公园的过程当中绘制一个专属于我们家的这样的一个逛公园的这样的一个专属路线图，我觉得都是值得大家去试一试的。再看一看下一位，安安说可以参加一些这种兴趣班，兴趣班这包括一些这种课外班，是不是有些这小伙伴已经说了说，哎，我们这个差不多这个集训班包括集训班都已经结束了，哎，那这些都结束之后我觉得可以来一次研学之旅了。不管是去逛博物馆也好，科技馆也好，逛公园也好，或者是一些这样的兴趣班也好，其实也希望我们小伙伴啊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在研学的过程当中，用眼观察，用心去感受，在这些实践当中真真正正的去长见识，去开阔我们的视野。接下来送上一首歌，小伙伴们喜欢的《逆战》。

0: 刚刚共同听到的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是微信平台上微微一笑此刻想要听到的歌曲，已经第一时间送上了同声版，希望你能够喜欢。再来看看说到暑假的这个安排，微信平台上 bling bling 说得做点家务吧。是，我们希望每一位小伙伴在这个假期都能成为家务活小能手，都能够学着去整理自己的房间，能擦擦桌子，摆摆碗筷，浇浇花，拿拿快递，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呢，在劳动的过程当中，不光能够有自理能力，培养了我们自己的这个自理能力，而且也能够更加体谅家人，在这一些平时的这点滴的这种家务活当中的付出。所以小伙伴们，不光是 bling bling 在微信上平台上留言说大家做点家务吧，也真心希望大家在这个暑假能够帮助大人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除了运动，除了做家务，除了参加一些这个社会实践活动，还有一条啊，我觉得特别需要跟小伙伴们分享一下，这杨玉说到的这个假期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前面我们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比如说防溺水，这个安全，还有独自在家的时候的安全。刚刚我们还听到这个一首儿歌叫不上你的当，自己独自在家的时候啊，这样的一个要有安全意识，比如说不给陌生人开门，或者是一个人在下面玩过程当中，面对陌生人呢，比如说问路呀，或者是给到的这样一些食物呀，我们要谨慎去对待。除了这些之外，还要提示大家每天的这个阅读也是在这假期若薇姐姐看来啊是必不可少的，不用多，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静心阅读也可以，或者有了这种大段大段的时间，大块大块的时间之后，我们可以读一些大部头的作品，当然也可以读一些童话故事呀，科普类书籍呀，绘本呀，都可以。我们在书里头去看看世界，去学学知识，也让暑假成为积累的黄金期，相信小伙伴们会越读越聪明。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花儿朵朵到这儿啊也要结束了，明天节目当中继续分享推荐大朋友小伙伴们喜欢的，适合小伙伴们去听的这样的一些儿歌，同时啊也要听一听在这个暑假大家都去了哪里，都有怎样的安排。好，今天花儿朵朵就是这样了，稍后向南将带大家开启快乐晚八点。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2: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3: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音乐广播。嘿，晚上8点喽！
0: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1: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8点。

哎，下班快乐，欢迎在北京时间20:09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陪你在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向南。相信不少朋友在开车的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关于交停车费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遇到，扫码过后跳出很多广告，本来几秒钟就能搞定的停车费，每个人都要浪费很长时间，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特别容易造成拥堵。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微信安全中心发布针对停车缴费界面违规广告链接的治理公告。大家平时遇到的情况无非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以虚假优惠诱导点击，部分广告以停车补贴5元或者是领停车券等话术伪装成缴费必要的环节，诱导用户点击进入第三方营销页面，用户点击后不仅无法获得优惠，反而被引导开通付费服务，造成财产的损失。那第二种呢，可能就是关闭按钮隐蔽或者是缺失，弹窗广告的关闭按键设计的极小位置极其刁钻，或者使用与背景色相近的字体，用户特别难以分辨和关闭。那部分广告甚至设置了虚假关闭的按钮，点击之后反而跳转至新的广告页面。那上述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关于广告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弹窗广告需有显著一键关闭标志等等规定。那此类违规链接一经发现核实，平台将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微信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规范等平台协议及规则进行处理，包括限制违规链接的访问等等。那微信安全中心提醒广大用户，在停车费扫码缴费的时候，请仔细辨别页面。

0: 的信息，警惕任何要求点击领取优惠、授权个人信息或开通付费服务的弹窗内容。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一定要及时通过客户端进行举报，同时维护安全，便捷的平台生态的环境。希望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去举报。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你好大侦探，在这一周呢，我们为大家设置的是光影晚风影视金曲消暑挑战。今天的这个剧目可厉害了，可以说是现象级的剧目。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听一段音频，来听听它的第一条线索，大家也来猜猜今天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FM 1039等待着各位，先来听听今天的第一条线索。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2: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夜幕降临，线索已就位，每一段声音都是破解谜题的密钥，每一条线索都藏着最终的真相。
1: 103.9音乐广播，快乐晚八点，你好，大侦探，全程寻找最会听的王牌侦探，你准备好了吗？
2: 这个音乐出来的时候吓了我一跳，声音突然那么大。各位收音机前的侦探有没有准备好？今天的问题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很简单了。喜欢看剧的朋友，或者不喜欢看剧的朋友，在短视频平台应该都刷到过这部剧。这部剧是2023年开年的全民级爆剧。说几个台词大家可能就了解到了啊。它有很多台词都非常出圈，比如说你知不知道莽村的莽是怎么来的？风浪越大，鱼越

0: 贵。好，今天的问题问到大家的是，通过两条线索，你觉得这是哪部现象级的热播剧？ A 狂飙， B 扫黑风暴， C 人民的名义， D 征服。大家可以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或者是 MYFM1039， 加入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在对话框就可以输入你认为的正确答案了。当然如果你知道这部剧更多出圈的台词，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大家及时的分享。三份奖品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啊，第一份是 F23 亮放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免费欢唱券。第二份奖品是嘲笑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第三份奖品是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雨至尊馆周一到周五的闲时3小时场地券，以及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这部剧是2023年的开年全民爆剧。请问这部剧的名字是 A 狂飙， B 扫黑风暴， C 人民的名义， D 征服。 FM 1039等待着各位的正确答案。
1: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傻傻分不清楚。
1: 拒绝沉闷，快乐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2: 你好，大侦探，全面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1: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听到的第一条线索是来自那英的藏无可藏的副歌部分。那接下来第二条线索，这部剧是2023年开年全民级的爆剧，多名配角和主要角色的台词纷纷出圈，比如说风浪越大鱼越大，鱼越多。告诉老莫我想吃鱼了。你知道莽村的莽是怎么来的吗？啊，接下来问题是，请问以上两条线索出自哪部现象级热播剧？ A 狂飙， B 扫黑风暴， C 人民的名义， D 征服。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大家的留言。 NPC 发来的答案是 A 蓝宝石啊，杜林发来了他的答案 A 狂飙。没烦恼说告诉老莫我想吃鱼了，哎，一看就是看过这部剧啊。然后杨也说狂飙，老莫我要吃鱼了。子非鱼也发来了 A， 然后爱发来了 A 狂飙。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揭晓一下啊，正确答案就是 A 狂飙。恭喜所有选择 A 的朋友进入到稍后的抽奖环节。第一个是 Alpha 三量贩 KTV 西明路宏大广场店，为大家送出的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的3小时免费欢唱券，我们送给这位叫做爱的朋友吧。 A 爱，然后后面是一个心。第二份奖品是嘲笑相声客栈送出的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这位叫做杨的朋友，恭喜。第三份奖品是来自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宇至尊馆周一到周五的闲时3小时场地券和李宁专业西汉毛巾一条，我们送给这位叫做没烦恼的朋友，恭喜以上三位。稍后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工作人员发送您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领奖就可以了。继续来听歌，杨子牛奶面包。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乌鲁木齐是晴天，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5度，西风转西北风3级。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乌鲁木齐是晴天，最高温度来到了38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转西北风3级。天气比较炎热，大家尽量不要在户外过多的停留。如果需要户外作业，一定要做好防晒、降暑、降温工作。好吧，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要跟大家分享，来自王力宏《花田错》以及萧亚轩《不如先庆祝能在一起》。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后来花开，
1: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今天音乐主旨就叫做听听曾经也是鼓励，昨天就是今天的一个最好的印记，而今天又是昨天的最好的一种反馈。昨天的美好也许是对今天和明天的共同励志段落。好，回归到音乐主旨当中啊，音乐呢当然有很多的类型啊，音乐就像是银河中的星影，多的数不尽，有的被人发现，有的呢没有被人发现。今天就为你来推荐那些让我们不停歇的，也一直循环绕梁三日不绝于耳的，听了那么多遍再听依然是鼓励的歌，没准儿他们会惊艳到你啊。第一首歌来自于陈静斐，别处的夕阳。细雨里的日光，小镇的风光早已跌落在时光里啊，也在陈静斐的这首歌当中啊。这首歌藏着一幅画，昏暗静谧的角落里映着窗外透纱般轻薄的雾光，在正午时分过后呢，老式唱片机的金属指针一点点的描画，一圈又一圈描出了红砖绿瓦，也绘出了故人小巷，时间就这样转啊转啊，就这样慵懒地度过一整个季节。也许任何的形态，不管是忙碌休闲还是停滞脚步，我觉得都应该是给明天积攒力量能力的一种最好的沉积。第一首歌陈静斐，别处的夕阳。想想看阳光洒在身上，想想看未知道路在脚下，想想看明天等你去探索，想想看这首歌能陪你走很远啊。

昨日夕阳，别处的夕阳，都是过去式，也都是不属于自己的。但是这首歌慵慵懒懒，切切意意，温温情情地给你唱出了一个挺美的画面，不是在这儿，就是在别的地儿，不是在你手中，就是在别人手中，总会有美好。你要么去羡慕，要么努力改变自己，去追逐，去争取，也许才能够获得

至死不休，每个集市的夜里，清醒的人还在记得失眠的时刻脑海里的歌。这一句句歌词伴着弦乐，高昂的吉他与重重的鼓点，是不是会戳中你的心？我不得而知啊。不过这首歌可能会成为失眠的时刻里面脑海里面最清醒的一首，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过去，也提醒自己不要丢弃自己的歌。鹿先生乐队《失眠》，愿保持20分钟的失眠状态，后40分钟赶紧睡去，这一个小时才过得值得呀。晚上好，乌鲁木齐。晚上好，年轻而有坚毅的城市。鹿先生乐队《失眠》。

这首歌来自于陆先生《失眠》，其实这首歌听起来一点都不像是要哄你睡觉的模样，对吧？再清新再文艺，却又充满了斗志。但他最后的沉浮的那个笔，还是那一句话：一切念念不忘的理由，主要是因为朗朗上口，欢愉的爱恋至死不休。每个极致的夜里，清醒的人还记得失眠的时刻，脑海里的歌。也希望这首歌能够让你，赶紧的把心里的不平都抹去，该睡抓紧睡啊。下面这首来自于马宇阳为你带来《鲜活》，这首歌有一个非常非常亮丽、非常非常干净的吉他音色作为了开场啊，然后就开始直接的剖白，介于少年和成年之间的声音就带着一种鲜活，这也是马宇阳在歌曲中唱出了一个挣扎的身影，他有着鲜活的心脏啊。也许这首歌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告白，就是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徘徊忙碌和犹豫的告白，也可能不过是大部分人生活中的日常，比如说在情爱生活中的惶然和忧虑。鲜活也许会最终归于死气沉沉，但是我们希望最终还是一句独白，我是鲜活的，也渴望着鲜活的你，这才是对得起生活，也让生活有滋有味的表现嘛。马宇阳，鲜

这首歌呢叫做如果这些都可以，黑撒乐队啊，歌词里面做了很多的对比，而这一个对比是完全不能够去成立，而且说也是完全不能够站住脚的，比如说大象爱上蚂蚁，大雨飞过天空，庄稼长成了森林，就充满了矛盾感。你反过来这样去说啊，爱情本身就是矛盾的，而听着黑撒这样唱出来，你会不会有了一些更多的勇气去爱呢？这首歌名字叫做如果这些都可以，那我们为何不在一起呢？来自于黑撒乐队，我是北城啊。今天在火雷花开当中和你一起聆听到的呢，是有关于昨天的那些熟悉的歌，再一次去听也是鼓励，就像我发出那种最诚挚的问候，也是说了无数遍的话，嘿，夜晚很美，一路向北的时候，你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响呢？大江美梦，我是北城，后来花开和你一起继续下一首歌啊。我们要听到的呢，老歌一首，真的是还能够让你一直听回去的歌，这首歌呢来自于金志文，叫做勇敢的我。追逐梦想的道路上面，别人的鼓励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自己对自己的鼓励。这是金志文对这首歌简短而又有力的注释啊！摇滚风格搭配金志文极具爆发力的演唱，使这首歌《勇敢的我》听起来就会更加的耐人寻味，也会更加的有力量了。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建面约

0: 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2: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1: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3: 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0: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3: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3: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0: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4: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5: 103.9新疆音乐广播，
6: 永恒的旋律。

0: 后来花开，
1: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1: 当时想不开。
2: OK，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后来花开来自于团结路830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听好歌，说实话，听听曾经吧，曾经的那一个自己年少心气啊，听听曾经的自己的那些故事，也会让自己有一些更多的内敛的修正，又会有一些啊这个羡慕的勇气，是吧？把它们综合起来，就是最好的一种鼓励啊！就和音乐一样，有多种类型，有的别人发现了，有的别人没发现啊。那么这些歌呢，不停的循环往复的再去听，就像往事历历在目，没准儿他们会惊艳到你啊。下半场第一首歌，老歌中的老歌了哈，来自于张楚，曾经的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写的第一张专辑的非常非常出名的那首歌，叫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写歌创作演出摄影，张楚呢以各种方式极大地感受着生活之殊美啊，以诗般轻盈的歌词和温暖纯美的旋律音乐，将形式的那颗纯净的心表达出每一个忠于理想之于热爱生活的自由的心灵们，就是表达给我们了，并且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快乐而乐此不疲。张楚的歌呢有浓厚的现代诗歌的味道，含蓄而又深邃，他的歌词一边呢是文学性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索和体验，另一边呢又带着艺术哲人的气息去把它演绎出一场精彩的大戏给我们去看。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广为传唱脍炙人口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是内涵的，是鼓励的，也是提醒大家不要过分忘我和忘本的。来，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回到1994年中国新音乐春天的那三张专辑当中的张楚。

枕头，就像抚摸他的手，犯了错才懂得什么才是珍贵的，向前走向后游，

这首歌名叫《慢热》，来自于彭博。当我慢慢的、慢慢的靠近你的时候，我才明白这是我想要的感受。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爱情也变得开那种快餐式了。很多人再也不去感受爱情慢慢到来的感觉。有时候呢，你是不是也想要慢一点，再慢一点，然后呢，稳一点，再稳一点呢？就让你的荷尔蒙沉淀下来啊，认真的去爱一个人啊。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那就不要害怕等待，慢慢去爱吧。这首《慢热》，希望是送给所有渴望爱，在爱中摸索前进的慢行者。紧接着这首歌来自于唐人街乐队哈，这是一支就是并不是特别出名的乐队，但是这首歌却写的那种车水马龙，人潮浮动，我一直没有丢掉我的方向，我自己的路，歌的名字哈。这首歌呢，是写给永远在路上的你，也许已经疲惫的你，也许又是向往着自由的你，都可以在这首歌里来找到自我。希望我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涌盈眶啊，永远的坚持自己，也能够永远的走好自己的路。唐人街为你带来我自己的路。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维，关注1039，更多好歌在这里。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0: 好音乐，靠上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离海最远的城市，离心最近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刘惜君。

0: 欢迎进入一零三九，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一零三九，音量调到百分百。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乐。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家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往后余生的原唱马良，支持我的音乐，支持新疆103.9音乐广播。

0: 要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这里是103.9新疆。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